0: 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有这样一首歌，它旋律轻快，温情治愈，把家国大爱唱成了每个人身边的烟火日常。它就是家喻户晓的经典金曲《我和我的祖国》。不同于激昂澎湃的赞歌，这首歌用最温柔的诉说，最治愈的旋律，诠释着最深厚的家国羁绊。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这首歌是国庆街头最熟悉的背景音，是校园合唱里最温暖的旋律，是无数人心中最温柔的家国告白。他把祖国比作母亲，把个人与家国紧紧相连。这首歌唱的是家国相依，是岁月静好，是无数普通人与祖国同呼吸、共成长的赤诚。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回敬。

0: 胆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
1: 加油，奥利给！
0: 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
2: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
3: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可惜我的生命已烧到了尽头，残留的只是利不丁的味道，就好像我生命日记中的纸张。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白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白色，我是主播小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德保县雁洞乡，聆听一位老游击队员讲述他的红色往事。这位老游击队员叫李萌，今年已经90岁了，是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最后一位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老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敏捷，表达流利。李萌回忆说，解放前夕，平安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中。当时刚刚13岁的他，在地下党员王少培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的平安村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百姓苦不堪言。李萌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游击队员李萌，
3: 不过是人老硬，也不过是比较老不老，也不拿牛肉的人也活泼。
2: 当时年纪小，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不怯场，又很活泼。革命领导古涛知道了我是可以信任的，于是让我负责送信，有时候是一张纸上面有符号，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只告诉你把符号送过去就行了。白天李萌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下地干活，割草放牛，不露半点破绽。一旦接到任务，就趁着夜色钻进茫茫大山，徒步几十里山路传递口信。他熟记每一条羊肠小道，有时为了躲避土匪设下盘查，还要迂回绕行。他从不过问情报内容，也不懂暗号含义，只牢牢记住一句话，原原本本送到，一个字都不能错。老游击队员李萌，
3: 背不懂那些往朝的路，这老街这街工的走废了。
2: 当时村里有个叫黄朝的在拆房子，他的爷爷是风水先生。我假装说去接老先生，实际是去送信。而黄朝这个人，当时也不能叫他黄朝，他是有代号的。组织叫我把口信带给某个人，我把暗号带给他的时候，黄朝也只是微微一笑，不透露任何其他信息，只是一个微笑。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村民农少和。
4: 他最小了，年龄最小了，他那时候他刚刚是10多岁而已的，做同性恋了。那时候如果有那几条是传播，如果有敌人搜出来了割头的，那时候我听他说我也好惊险的，他就说。
2: 正是这些惊险传递的情报，像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穿了敌人的封锁，不仅让游击队多次提前转移，还帮助队伍找准时机，打了多场胜仗。老游击队员李萌，
3: 我没有虽然没有摸过枪，反正做东西都。
2: 我虽没摸过枪，但送出的每句话都像子弹一样。当年我们拼死拼活的求解放，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够人人平等，孩子们能读书。如今硝烟散尽，李萌老。

0: 人已是满头银发，当年的心愿也早已成真，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户户通了硬化路，饮水安全有保障，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里还发展起了甘蔗、百香果、生态养殖等多元产业，其中仅甘蔗种植一项，每年就能为全村带来近70万元的收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团支部书记赵金库：
1: 我们平安村的历史啊，是非常伟大、非常厚重的。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个红色基因，还有一个红色精神啊，去赋能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让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的精神啊，在我们平安村这片土地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在新时代下去赋予它新的使命。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小明，小明，
2: 哎，爸爸，
1: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啦！
2: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1: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2: 真的不收费吗？
1: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3: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

0: 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1: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2: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down.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5: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景。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

0: 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催我买车又催我买楼。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8: 5、4、3、2、1，点火。
7: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9: 今年大丰收了，
7: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10: 平陆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
7: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常年华盛放的气氛。像斜阳渐远的纪念，是你与我纷飞的那副笑脸，与你与我掌心的生命伏线，也像。

0: 举动都是文明。
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

0: 很多生活小技巧。假期自驾或者坐长途车出行，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很容易腰酸腿胀。在车辆停靠休息的时候，大家可以下车慢走几分钟，而坐在座位上也能做简单的放松。现在跟我一起来活动起来，脚尖反复踮起再落下，活动小腿，预防腿部水肿。双手交叉举过头顶，轻轻地拉伸腰背。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在车辆行驶途中大幅度活动身体。同时，我们也要调整靠椅坐背，找到舒服的支撑角度。腰部呢，可以垫一个小靠枕。咱们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停下来休整一下，舒展身体，旅途也会更轻松舒适。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0: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执导。
3: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
0: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4: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它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南征北战带来歌曲《祖国》。激昂的旋律和铿锵的歌词，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与自豪。祖国二字是刻在每位中国人心底最深的印记，他们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这片土地上每一位平凡人的骄傲与自豪。
1: 出门玩耍，
0: 下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远带来《这一路》。这首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切入，道出了家的温暖与守候，从童年呵护到成长支撑，体现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理念，表达了个人的成长与家国发展同频共振，以及这片土地对于青年追梦的托举与守护。下一首歌来听张杰《向前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向前冲》。张杰温柔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将战士们的拼搏与奉献、牺牲与荣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情感真挚而细腻，温暖中给人满满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青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青春》。这首歌是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歌词节选自李大钊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同名文章。歌曲创作旨在将百年前的革命文字与现代曲调相结合，以百年前革命者的肺腑之音，唱出新时代奋斗者的高歌。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小美满》。

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小美满》，这首歌传达的是热辣滚烫的生活方式。歌曲创作者希望听众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在无法重来的时间里保持乐观，用开朗装饰日常，尽情地享受人生，绽放属于我们自己的人间。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3: 5、4、3、2、1，天皇。
2: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4: 今年大丰收了，
2: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5: 平陆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西里纳依高带来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艾热带来《千里万里》。
1: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艾热带来的《千里万里》，这首歌由艾热创作并演唱，以说唱的方式唱出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梦想的追寻，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位在外打拼人的心声，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在心里。
1: 每一寸山河，
0: 下一首歌来听张含韵。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含韵带来的《山河是我》。这首歌被评价为是一首遥寄给先烈的歌，传递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的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心同此愿》。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心同此愿》，这首歌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山河为谱，光阴为弦，将中国人心间上的温度凝成旋律，汇成祝福，同时也在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祖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下一首歌来听王菲《归途有风》。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菲带来的《归途有风》。这首歌把风沙、战火、别离的极端场景映射成了所有人人生中穿越困境的那段旅程。王菲的声线层层递进，传递出绝境中的希望与归途中的信仰。哪怕满身风沙，只要朝着篝火的方向走，身后永远有等你归来的灯火与爱。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万里晴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1: 你是心中一颗恒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黄霄云带来的《星辰大海》。星辰大海是青春的征途，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也希望大家依然选择披荆斩棘向前奔赴。下一首歌来听王一博《展信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一博带来的《展信安》，这首歌以一封信的形式展开，从细微处落笔，既写如今时代的发展，也写家的变化，表达家国之情的传承永不改变。下首歌来听歌手孙楠、陈楚生带来《无名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孙楠、陈楚生带来的《无名的人》。这首歌翻唱自毛不易的经典作品，孙楠与陈楚生的合唱版本赋予了它更磅礴的力量。无名的人是那些在城市中默默奋斗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名字，却用双手撑起了这个时代的脊梁。下一首歌来听王菲《如愿》。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如愿》，希望今天的歌单能让你感受到家国的温暖和力量。我是立夏，我们下期再会。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记忆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那记忆里可得到几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

0: 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去的雁呢，披覆着黄昏，它已经飞了太远。它何时疲惫？它何时翻江？

面对远去的青春的城，总有什么在我不经意中已经随着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4: FM87.6
3: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2: 5、4、3、2、1，天皇。
1: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3: 今年大丰收了，
1: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4: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当我赠你现在，爱我但也同时并爱，我是你未来。

0: 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

0: 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有这样一首歌，它旋律轻快，温情治愈，把家国大爱唱成了每个人身边的烟火日常。它就是家喻户晓的经典金曲《我和我的祖国》。不同于激昂澎湃的赞歌，这首歌用最温柔的诉说，最治愈的旋律，诠释着最深厚的家国羁绊。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这首歌是国庆街头最熟悉的背景音，是校园合唱里最温暖的旋律，是无数人心中最温柔的家国告白。他把祖国比作母亲，把个人与家国紧紧相连。这首歌唱的是家国相依，是岁月静好，是无数普通人与祖国同呼吸共成长的赤诚。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87.6
4: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防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寒可虐，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

0: 界，共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得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哦。呢、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听白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白色，我是主播小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德保县雁洞乡，聆听一位老游击队员讲述他的红色往事。这位老游击队员叫李萌，今年已经90岁了，是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最后一位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老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敏捷，表达流利。李萌回忆说，解放前夕，平安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中。当时刚刚13岁的他，在地下党员王少培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的平安村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百姓苦不堪言。李萌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游击队员李萌，
5: 不过是念路远，也不可能是比较老不老，也不难有那个人也活泼。
4: 当时年纪小，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不怯场，又很活泼。革命领导古涛知道了我是可以信任的，于是让我负责送信，有时候是一张纸上面有符号，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只告诉你把符号送过去就行了。白天，李萌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下地干活，割草放牛，不露半点破绽。一旦接到任务，就趁着夜色钻进茫茫大山，徒步几十里山路传递口信。他熟记每一条羊肠小道，有时为了躲避土匪设下盘查，还要迂回绕行。他从不过问情报内容，也不懂暗号含义，只牢牢记住一句话，原原本本送到，一个字都不能错。老游击队员李萌，
5: 背不懂那些王少的论，这老家这街工的走废了。
4: 当时村里有个叫黄朝的在拆房子，他的爷爷是风水先生。我假装说去接老先生，实际是去送信。而黄朝这个人当时也不能叫他黄朝，他是有代号的。组织叫我把口信带给某个人，我把暗号带给他的时候，黄朝也只是微微一笑，不透露任何其他信息，只是一个微笑。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村民龙少和，
6: 他最小了，年龄最小了。他那时候他刚刚是十多岁而已的，做同性恋了。那时候如果有那几条是传播，如果有敌人搜出来了，割头的，那时候我听他说，我也好心钱的，他就说。
4: 正是这些惊险传递的情报，像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穿了敌人的封锁，不仅让游击队多次提前转移，还帮助队伍找准时机，打了多场胜仗。老游击队员李萌，
5: 我没有虽然没有摸过枪，但是都总是
4: 我虽没摸过枪，但送出的每句话都像子弹一样。当年我们拼死拼活的求解放，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够人人平等，孩子们能读书。如今硝烟散尽，李萌老人已是满头银发，当年的心愿也早已成真，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户户通了硬化路，饮水安全有保障，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里还发展起了甘蔗、百香果、生态养殖等多元产业，其中仅甘蔗种植一项，每年就能为全村带来近70万元的收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团支部书记赵金库：
7: 我们平安村的历史啊，是非常伟大、非常厚重的。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个红色基因还有个红色精神啊，去赋能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让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的精神啊，在我们平安村这片土地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在新时代下去赋予它新的使命。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离开了地。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11: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

0: 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0: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0: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2: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落叶的声音，
5: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4: 新芽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 新芽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5: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6: 5 4 3 2 1，天火。
5: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7: 今年大丰收了，
5: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8: 平陆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0: 儿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

0: 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假期自驾或者坐长而坐在座位上也能做简单的放松。现在跟我一起来活动起来，脚尖反复踮起再落下，活动小腿，预防腿部水肿。双手交叉举过头顶，轻轻地拉伸腰背。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在车辆行驶途中大幅度活动身体。同时我们也要调整靠椅坐背，找到舒服的支撑角度，腰部呢可以垫一个小靠枕。咱们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停下来休整一下，舒展身体，旅途也会更轻松舒适。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4: 生动又将
0: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0: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执导。
3: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
0: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4: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他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

0: 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
2: 了。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远带来《这一路》。这首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切入，道出了家的温暖与守候，从童年呵护到成长支撑，体现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理念，表达了个人的成长与家国发展同频共振，以及这片土地对于青年追梦的托举与守护。下一首歌来听张杰《向前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向前冲》。张杰温柔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将战士们的拼搏与奉献、牺牲与荣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情感真挚而细腻，温暖中给人满满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青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青春》。这首歌是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歌词节选自李大钊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同名文章。歌曲创作旨在将百年前的革命文字与现代曲调相结合，以百年前革命者的肺腑之音，唱出新时代奋斗者的高歌。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小美满》。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小美满》，这首歌传达的是热辣滚烫的生活方式。歌曲创作者希望听众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在无法重来的时间里保持乐观，用开朗装饰日常，尽情地享受人生，绽放属于我们自己的人间。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将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0: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1: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2: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食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3: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2: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运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1: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2: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3: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2: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1: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2: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3: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2: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1: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3: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2: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

0: 的太阳，
1: 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2: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3: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2: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3: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4: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5: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2: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3: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4: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5: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1: 祖国啊，
5: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1: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
3: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听着。车换人，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爱看唱片封面文字的朋友也许认识，可是到此关于我的知识，是 rapper 还是监制我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还给他，我每晚去酒吧，人家花钱我赚经验，弹吉他交学费，帮我妈和我爸，小时候不理他，

来还会有机会为他量身做一首艺训，让我自作有突破，还在红馆合唱过，不错，有贵人帮助真是幸福，但可遇不可求。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仔好心理生性啲，我同你老豆好锡你，你知唔知？由细到大话亲你，都当我吹 BB。人蠢真系冇药医，我都唔想咁样话你，但系有时你真系令到我好激气，成日挂住玩，一次又一次，不停咁样撞板。你唔中意读书 ，OK， 我都唔拘，弊在唔知你同啲乜嘢人玩埋一堆，令到我好心碎。话你两句，你仲咁大胆驳嘴。咁多年嚟，每滴眼泪为你而流，你有冇考虑过我做阿妈嘅感受？以前冇，但系而家有。
1: 妈妈，妈妈，对不起。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水珠就成了彩虹。不管是多大的雨，我们知道坏天气是会过去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秋游百色遇见美好，国庆长假百色精品旅行路线带您畅游千姿百色；红城美窑盘王欢歌，2026年百色市盘王节文艺展演活动在解放街精彩上演。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李琛，见习记者黄寒诗，通讯员李航杰报道。秋游百色遇见美好，国庆长假旅游热度持续升温。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里放松身心，今天我们向您推荐一条精品旅行路线，品鸿运红色初心之旅，带您游千姿百色。这条路线途经右江区田东县、苹果市乐业县，串联百色核心红色景区，融百年革命历史、滨江城市烟火与喀斯特生态风光于一体，既能沉浸式重温百色起义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初心，也能逛新潮文旅街区，赏右江秋日水岸风光，是兼顾研学教育、休闲打卡的经典红色人文路线。品鸿运红色初心之旅第一站是百色起义纪念园，包含百色起义纪念碑、百色起义纪念馆、红七军军部旧址粤东会馆、黄文秀先进事迹展等核心景观。庄严肃穆的百色起义纪念碑是缅怀革命先烈、致敬峥嵘岁月的必到之地。泛目百色水岸城，串联解放街、百通厂、红军谷、艺展中心四大板块，这里既有百年骑楼老街的红色烟火，也有旧厂房改造的艺文空间，配套艺展中心、水果主题市集、沉浸式民族参秀剧场、滨江休闲带等场景，是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滨水文旅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前往田东县。田东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地，现有48处革命遗址。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位于田东县平马镇南华路1号。1929年，邓小平等在此领导百色起义，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使其成为右江革命指挥中心。白谷红军村陈列室则展示了开展农民运动、参加百色起义、坚持革命斗争、革命英雄豪杰、

0: 沐浴阳光雨露，建设美丽乡村等内容。游玩了田东，一路又可以抵达苹果市。通天河景区又称感冒岩、红军岩，是一个溶洞暗河型景区。这里不仅仅是一年天然溶洞，更有红色经典。红七军围拔群部队曾在通天河遭敌人围困，坚守36天绝处逢生的神奇历史，使景区成为革命传统红色教育基地之一。游客黄女士：
1: 去好多个地方，最好玩就是这个，外面热，到里面很凉，很舒服。
0: 游客涂先生：
2: 听说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我们就组队来了，这个地方真的不错。
0: 品鸿运红色初心之旅的最后一站是乐业县红七军红八军乐业会师纪念馆。1930年10月23号，红七军与红八军第一纵队在乐业县城胜利会师，旧址即为当时军部驻地。纪念馆内设有5个基本陈列展厅，馆内有各类珍贵文物1000多件，是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通讯员赵福华报道。红城美窑盘王欢歌，10月2号上午，2026年百色市盘王节文艺展演活动在解放街精彩上演。活动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共促民族团结交融为主题，汇集多民族文艺节目，集中展示百色丰富的少数民族非遗文化。记者黄叶倩。
3: 我现在呢就在2026百色盘王节的活动现场，悠扬的民族乐曲呢已经响起，摇撞摇移，各族同胞呢身着盛装欢聚一堂。红城美窑盘王欢歌一场汇聚多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民族文艺展演呢将精彩上演。
0: 本次活动由百色市瑶族民间文化研究会主办，舞台上民间文艺传承人和文艺队伍同台献艺，以歌会友，以舞传情。百色市瑶族民间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果果：
4: 瑶族盘王节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百色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我们会把盘王节作为特色的品牌，长期办、持续办，深挖传承好百色的民族文化，擦亮百色民族文旅金字招牌，助推我们百色市的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的影响力。
0: 台下各族观众掌声不断，不少市民游客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这场展演不仅让非遗活起来，更让民族团结之情在歌声舞影中不断升温。参演演员杨可：
5: 非常开心能够来参加今年的这个盘王节，让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千姿百色、各民族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民族文化。
0: 游客为乐团：
6: 我们从贵港那边过来的，就是很精彩啊，口音有点不一样，但是感到还是那个很浓厚的那种氛围，唱的歌不一样嘛，它展示的那个文化底蕴就不一样。
0: 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百色推出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解放街红色实景剧、半岛公园国风市集、体育中心啤酒音乐节、无人机灯光秀等轮番上演，以文旅盛宴聚人气促消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李琛、滕亚平，通讯员冉望报道。10月1号晚，星火又将农运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小剧在粤东会馆、解放街及非遗大院接续上演，分别再现了中共恩奉特支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和壮乡农民决心追随共产党、点燃又将革命星火的动人故事，再现了农民运动深入乡村、百姓翻身觉醒的历史场景。演员黄觉先：
7: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0: 市民魏娜：
8: 走过来的时候，然后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农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妙，特别好。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国庆假期，我们的记者走进百色各地一线岗位，他们在岗守护市场安全、边境平安，也见证就近增收文旅服务和城市面貌的变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坚守者的心声。那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股一级科员潘杰：
9: 我们每天都会到处巡查，检查食品安全和对物价， 多数商家规范经营，就是想让大家吃得放心，买得安心，踏踏实实过个好节。
0: 老坡县平孟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莫乔新：
10: 我觉得我们在国庆假期能够为大家守护好边境的平安，我觉得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意义。
0: 环卫工人黄艳芳：
11: 这几年那坡街道面貌变化很大，往后我会继续把保洁工作做好，盼望我们那坡越来越美。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西林县新浩苗圃务工群众黄女士：
12: 我希望要常多点，要常给那些我们自己找的好些给小孩读书。
0: 西林县沟丁田园工作人员黄江龙：
13: 今年国庆接手岗位，在西林县沟丁田园这里卖咖啡，服务游客，把我们沟丁田园的咖啡推广。
0: 商户黄女士：
14: 国庆正常上班，在港啊多卖点货，促进消费。
0: 商户黄女士：
15: 趁着国庆节人流量多，希望我的红薯卖得很好，挣点小钱。
0: 商户胡先生：
16: 国庆假期我们全程正常营业，来百色游玩的朋友逛累了，欢迎到店里品茶尝意，慢慢感受这里的节日氛围。
0: 各位听众，现在回顾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秋游百色遇见美好，国庆长假百色精品旅行路线带您畅游千姿百色，红城美窑盘王欢歌，2026年百色市盘王节文艺展演活动在解放街精彩上演。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同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7: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1, 2, 3, 4, 5, 6, 7。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3: FM87.6
2: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